0: 妹妹，你怎么又买这么多东西？
1: 妈，现在网购手机只要点一点，都不用出门，东西就自己送上门了，多方便呐！
0: 是这样讲没错啦，但是你也要小心各自外泄。
1: 妈，这个你放心啦，我的密码只有我自己知道，还没两三个月就换一次，甚至都超级复杂的，应该很难会有被盗的问题啦。
0: 那这样就好。
2: 全光文教基金会提醒您，请妥善保管网络账号密码，确保您个人资料安全。收听骇声品味人生。

0: 李丽芬。
1: Yeah。
0: 我们现在要录最后一首歌，你前面的歌都唱得很好，我希望这首也保持前面那个气氛。对一下音。
1: Yeah。
0: 录音室里面灯要不要关掉？
1: 关掉好了。
0: OK， 我们来。

0: 如果你想证明自己的能力，如果你想学习一技之长，如果你想有份固定的薪水收入，如果你想成为家人朋友眼中的骄傲，那么加入中华民国的军队就是你最好的选择。
1: 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2: 和平、稳定、繁荣是我们所期盼的，而关心国防更是你我的责任。其实国防事务是很生活的，期许我们成为国防小尖兵。欢迎收听怡婷制作主持的《国防小尖兵》。

0: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国防小尖兵节目，我是怡婷。在和平年代，我们讨论的是如何增值，但是在地缘政治紧张的今天，我们必须学会如何保命。而当烟硝味不再只是新闻标题，而是真实的经济威胁时，你的银行存款、手中的股票，甚至是脚下的房产，究竟是资产还是负担呢？今天我们邀请到总统府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的刘玉协老师，一起来聊聊金融韧性战争下的资产保命指南。刘老师早安。
1: 嗨，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0: 那么在进行我们今天金融韧性战争下的资产保命指南的主题之前，我想先请刘老师能不能先跟朋友们简单的介绍您自己的一个背景呢？
1: 好，那各位听众好，那我目前呢是世新大学传播管理学系的副教授刘玉希。那目前呢，虽然我在传播学院，但其实我是经济学的背景。那之前呢，我是用经济学呢应用在各式各样你觉得是跟经济没有关的议题，比方说我应用在网络，我应用在电影产业，所以这是我被延揽到传播学院的原因。然后接着呢，我把它应用在战争下的状况，或者是我们的民防组织，或是我们基层组织。那也就是我对于像中国渗透、公庙渗透以及我们选举行为的研究呢，所以我被选进了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
0: 一般民众很难将经济去跟社会韧性的全民防卫做一个连结，所以我相信今天您跟我们大家所分享到的这个主题一定是非常的一个受用。那事实上我们也提到，在最近这几年啊，我们经常会听到社会韧性，那一般民众对于社会韧性其实这样的一个名词并不是很了解，所以在这你们也先请刘老师能不能先帮我们简单的介绍您所服务的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它是什么样的性质的一个组织架构呢？
1: 好的，那其实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是总统府在2024年赖总统任内成立的。那其实呢，它里面有分官方的委员跟民间委员，那我是民间的代表，民间委员。那我的角色呢是没有行政权，但是我会扮演一个咨询的角色。那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里面其实涵盖了各部会，所以传统你可能觉得防卫就是国防部的事情，
0: 对。
1: 但是全韧会的话，你看总统府的网站，它里面有内政部，然后有交通部，有经济部，然后之后甚至我们还会看到有教育部，甚至劳动部都会被我们

0: 邀请过来，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新形态的防卫的概念。所以现代呢，我想各位辛苦的国军兄弟们在前线，但是事实上我们现代战争比的是整个社会能不能够撑得下去。所以其实呢，我们包括我们的经济、我们的产业也都要预先做好准备，然后我们的一般人的生活也都要有一定的准备。那这样的话，整个社会才会充满韧性 resilience。那韧性的概念呢，其实是我们的筷子一折就断，它没有韧性，但是橡皮筋呢怎么拉都拉不断，它就很有韧性。那我们就期待呢，我们每一个国民跟我们的社会都能像橡皮筋一样，我们不论遭受什么样的打击，我们都能够很快的复原。
1: 其实谈到社会韧性哦，它不只是政府的事情，其实它是跟我们全体国民都是有共同这个关联性的。那谈到了这个社会韧性，我们当接下来就要跟大家来谈谈如何从经济的层面哦，就是很具体的跟大家来谈到如何做好这个强化社会韧性。其实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在我小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年代来讲哦，因为我们的爷爷奶奶啊，大家都是从这个大陆跟着国民政府转战来到这个台湾，因为当时发生的战争。而在战争的那个时期呢，其实你会发现到在那个年代，老人家都说那也要赶快准备黄金啊，黄金是最好的这个保值的这个资产哦。那我不晓得以现在的整个大环境来讲的话，我们在金融准备上到底有哪些最常见的误解，譬如说逃难的时候带金条，或者是要准备大把的这个钞票，或者说靠政府就好，到底是不是？我们接下来能不能从这三个层面来谈呢？
0: 好的，那所以其实我们在做其实现在战争的准备不只是国军的事情，是每个人的事情。那每个人的话，其实我们最简单的目标是不要成为社会或政府的负担，我们要照顾好自己。所以像是小橘书，我们就有一个防灾包、避难包。那所以下一个问题是，防灾包里面都是物资，我们要不要放钱啊？所以当然是要放一点钱嘛，对不对？然后所以就连接到我们以前爷爷奶奶的记忆，然后从逃到台湾的时候，大家都带了金条在身上，但是呢，那是70年前，所以70年来呢，我们的金融交易的体系呢进步了很多，大家还要冒风险带着金条吗？所以其实呢，像金子的话，第一个它很难分割，所以你想一下，如果在这个战争或者避难的状况，你刚好缺一条咳嗽药水，你要用一个金条去换一个咳嗽药水吗？所以其实它是不方便交易的。然后再来是它其实是很难现场去判断这个金条的真伪与否。所以其实到了现代，我们有更多更好更方便的金融工具，所以其实金条呢相对来说它其实是一个不方便而且会为你带来风险，而且在战争时候的交易其实是不方便交易的工具。所以其实这是第一个，我们过了70年了，我们要 update 我们的金融知识。
1: 换句话讲啦，我们当真的很不幸战争发生的时候，黄金并不是那么的好用，而且也不容易携带。
0: 对，没有错。
1: 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既然不容易带这个黄金哦，那我们带大把的钞票总对了吧？
0: 好，那所以其实呢，关于要不要带现金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用乌克兰的例子来看。所以在俄乌战争的初期呢，其实俄罗斯跟乌克兰两个国家内部都发生了挤兑，就是民众领不到钱。对，因为其实在这个混乱的，尤其是灰色攻击的状况之下，敌方最有可能攻击我们的金融系统、资讯系统，所以有可能 ATM 会暂时断线，然后信用卡会刷不过，所以一些的现金呢是必要的，可以帮助我们度过这个混乱的时期，但是需要非常非常多吗？那其实以乌克兰例子来说，他们的金融的混乱在几个月内就平息了，然后很快的银行恢复了正轨， ATM 也正常运作，所有的跨国交易都正常运作。那所以如果以台湾的金融体制来说的话，我们应该会在更短时间内平复，所以现金是必要的，但它就是预备一个短期间，就是暂时发生非常短暂的时间的混乱的时候，你可以不用急着去 ATM 去找一台可以用的 ATM， 你手上就有一些现金可以交易，所以是大概应急的这个部分。
1: 请问一下，因为我想民众应该想了解，譬如说短时间是指大概多少天，那金额的数量大概是准备多少呢？我们讲的更具体一点。
0: 好，那所以其实这个应急呢主要是生活所需，所以生活所需的话，你可以用过去在 COVID-19 三级警戒时候你的生活的花费来估计。那个时候你可能还是要付房租，然后你要买食物，但是你已经不会去高级餐厅吃饭，然后也没有什么娱乐的支出，所以

0: 那个时候的支出你可能乘以 1.15 15% 是一个通货膨胀率、嗯、然后你可能抓可能三个月应该非常非常的够用了、嗯、对，所以这个现金的部分的话大概是推荐大家可能在家里有这样的一个急难的准备、嗯、
1: 我们这样子分享的话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应该就很了解了啊。我们大概就预备三个月的这个现金的量，那事实上我想我们大家也要对政府、哦、也是要有信心。好，我们刚刚也提到了逃难的时候，如果说你现在带黄金就已经落伍了，黄金现在逃难时真的是不好用，那我们也要准备一些相关足够的一些现金就好。那我觉得另外物资也很重要，我其实在早年我就有听到就有人说过，逃难的时候你带黄金你倒不如带那个红萝卜或可以吃的物资，还可以就是应急物资来讲的话，我们大概可以准备哪一些啊？
0: 对，所以这个70年前曾经有人说，带黄金不如带两条萝卜干，因为萝卜干呢可以吃，然后又可以交易，又不用怀疑是不是真的。那其实这个70年前的知识到现在其实这个是还是很好用的知识、嗯、所以比方说像我们的小橘书里面有推荐大家在家里呢要准备饮水然后跟食物，所以像这样饮水跟食物你平常有储备的话，在意外灾难不论是在灾难还是战争发生的时候，你就不必再急着想要去用交易的方式来买到，所以物资的准备一定可以大幅减少你的混乱，然后可以减少你现金的需求。然后什么样的物资是必要的呢？所以像是水，因为你有可能会停水，或者是我们水源可能因为一些内部的恶意的攻击导致而水源暂时的污染、嗯、那所以你家里备有饮水是非常重要的。那饮水的话大家可能会发现一件事情，我家有5个人耶，那我怎么可能准备3个月的饮水，有没有？因为那个我们家没有那么大的
1: 空间。
0: 那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做一个简易的储水，比方说你的塑胶箱，然后搭配一些过滤的可以过滤的布，然后去收集雨水，然后再一些简单的净水器。所以像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储备，然后可以大幅省下你的麻烦。然后水跟食物之外呢，小橘树里面也有推荐，所以你要有一些你平常的药品是要必备的。尤其是如果你家有慢性病人的话，你可以跟医生来沟通，然后我们在合法的范围之内，然后可能备下可能大概确保大概有至少1-2个礼拜的这个用药，然后一些非处方的，比方说退烧药或者是一些感冒药的话，就是可以常备，但是要注意那个保存期限。然后接着的话，我们还有一些生活所需的物资，比方说，女生的话，卫生棉，
1: 对，这很重要，
0: 很重要。然后清洁用品，像是酒精，然后或是漂白水。所以像这些呢，其实都是一些生活所需的物资。然后在我们平常超市都有开的时候当然很容易买得到，我们就先把它放起来，但是要注意一下保存期限。
1: 对，那照明设备我觉得也蛮重要的啊，手电筒那一类呢？
0: 对，那手电筒呢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如果当我们必须离开家避难的时候，那还有一些紧急照明，然后或者是像那个我们其实像我家里的话，我有准备卡式炉，所以万一瓦斯没有的时候的一个备用方案。但是卡式炉的话，保存也要注意这个瓦斯罐的安全性。那另外其实可以储备的是电池跟电力啊，还有一些必要是收音机。所以呢，在战乱或者是在灾难的时候，那你可能手机或是电信是断的，所以这时候大家要收听汉声广播电台或者是警广，它会随时告诉大家最正确的资讯，所以收音机非常的必要。
1: 对，
0: 但是像这些收音机的话，你会需要电池，所以也请大家要记得准备电池或是其他的可以储能，像行动电源这一些会是非常重要的储备。
1: 没错，其实我记得在早年我们会提到就说要准备一些物资的时候，泡面是最常常被大家所提到的。可是我发现泡面如果说譬如说没有瓦斯的状况之下，泡面也不能够吃嘛，对不对？
0: 对，所以其实像我自己家里的紧急的存粮的话，我的目标是在没有水没有电的状况之下也可以吃的东西。因为其实在最极端的状况之下，你要开火把它煮熟都是不可能的，然后冰箱也都断电。所以其实我推荐大家准备的食粮应该是以马上可以吃不用加热然后也不用冷藏的这种最紧急状况的储粮。
1: 是，因为我刚又突然间看到我们刘老师，因为手上拿着手机嘛，如果说当发生战争很混乱的时候， 手机其实是我们最能够除了收音机之外

0: 还是可以马上可以知道外界任何讯息。可是如果当时如果电讯设备被切断的话，手机应该也派不上用场了吧？
1: 对，所以其实我们在做准备，不论是企业还是个人的时候，你都要预备两个状况，一个是断电，所以你要有不插电的方案。所以比方说你应该在家里预备的是一个纸本地图，因为当撤离，我们现在都习惯用 Google Map， 但如果有一天你要撤离的时候，突然发现你现在不知道往南边木栅，从那个淡水到木栅要怎么走，所以这时候你必须要有纸本地图，然后跟家人的约定点也要事先约好，如果在急难的时候要在哪里见，因为到时候可能手机是通讯也是断的状况。那另外一个要预备是断网的方案，所以其实有可能我们的网络是会断的，所以很多的资料，你其实真正重要资料你应该都有一个纸本的备份。
0: 一旦发生了这个战争的时候，我们当然就是心中要有政府啦，真的是要绝对的相信政府。所以关于在政府的这个部分，那我政府可以做哪些有利于就是稳定这个民心士气的一些作为呢？
1: 对，所以其实呢我们的政府在各方各面的备战的准备呢，其实都一直都在进行。那尤其像是金融的方面，大家会觉得我没有听到新闻啊，因为很多事情也不好敲锣打鼓跟大家说。可是其实我要告诉大家，像我们刚才提到乌俄战争时候的挤兑啊，或者是银行的资讯系统被害，这些事情其实呢是非常典型的金融攻击，在我们非常基本的货币银行学课本里面都有。所以其实呢，在我们政府里面，不论是在金管会、经济部还是央行，我的老师们这些经济学家，其实他们都已经有了非常周全的准备，也做过很多次的演练。所以其实在这方面呢，我们要有一定的信心。那尤其是在台湾的金融的体制是名列前茅的，我们的外汇存底，我们国家这么小，但我们外汇存底的总量是世界排名第四，然后我们银行的坏账的比例只有 0.16%， 那个是非常非常的低，基于在国际上低于 5% 就是优等生，所以我们是超超优等生。所以其实金融经过这20年来我们的金融改革，然后我们的去打消金融系统的坏账，所以其实我们整个金融的体制是非常强健的。然后金管会也一直要求各个银行要有备份，所以各位的账户里的钱不会不见，因为那个银行资讯系统都是有备份的。那但是我们个人的责任就是我们要在短暂的混乱的时候我们要稳住自己，因为金融市场它是一个个体的加总，如果我们今天个人恐慌的话，加总起来就是整个市场真的崩溃，其实那个崩溃都是心理层面而不是实质的。那所以其实我们事前的这些准备，包括了物资，包括了一些现金，然后包括我们有正确的避难观念，这些呢可以帮助整体的社会在刚开始混乱发生的前几个礼拜稳定。那只要稳住之后，整个体系我们的备份体系再度上线之后，一切就可以回到正轨。
0: 对，所以这时候大家一定要对我们的政府要有信心，不管是当发生灾害或者是真的是很不幸发生战争的时候，那么也请刘老师你给我们一些比较具体的建议，就是说当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如何做好一个资产保命的一个指南呢？
1: 好的，那所以其实如果站在我们的对于俄乌战争的这个观察，你会发现现代战争的话，它其实对于金融系统的冲击就是初期会造成这个金融交易的暂停跟混乱。
0: 对，
1: 所以不论是现钞的提领，或者是跨国交易，或是线上交易、信用卡交易有可能暂停。但是第二个比较长远的影响，就是可能在半年或一年或者是更久，你会看到其实战争它其实挑战的是对一个国家主权的挑战。那其实我们的货币它代表就是一个国家主权，所以其实发生战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侵略国跟被侵略国他们双方的货币会贬值。所以蛮有趣的是俄乌战争的话，我们会看到乌克兰发生一些金融混乱，也同时发生在俄罗斯，所以在金融上面反而这是公平的。
0: 真的啊？
1: 对，然后当然被侵略国的他的那个货币贬值的幅度会更大一些。那所以如果我们要着眼这个资产长期的冲击的话，那我们就是要面对并且管理这个你货币贬值的风险，简单来说就是台币贬值的风险。那其实在我们的财务管理和投资上面有个基本的硬道理，就是风险分散。即使是和平的时代，我们也是要做风险分散，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所以平常呢，我们投资的资产呢，你就应该要分散在每个地方。所以

0: 以不只是放在股票，可能放在债券，可能放在存款，然后不只是单一货币，除了台币，你可能还有日元或者是美元或是欧元，分散在各个国家的投资。所以这里的话呢，其实是一个我们和平时代就该有的一个风险分散的概念。
1: 对，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谈到那个理财的风险分散啊，我觉得这不是说只是运用在战争时期，平常的时期就是要具备这样的一个观念了。
0: 对，平常就是了。
1: 那另外我们也会发生哦，就是说当我们战争发生的时候，理财配置的一个建议，是不是当战争发生的时候有一种交易需求或者是保值的需求呢？
0: 对，所以其实刚才提到我们有战争可能会带来短期跟长期两种不同的风险，所以在短期这刚发生的时候，我们要确保我们生活是顺顺的，
1: 对，
0: 你买得到你的物资，然后你的生活可以继续，所以那是交易的需求。那另外一部分保值的需求就是你的资产，你希望说当我们的回归和平回归平静之后，你的资产不要贬值太多，所以是另外一个保值的需求。所以交易需求的话就会回到我刚提的，我们需要应急，所以就是3到6个月的生活费，那边的话你要准备一笔钱，
1: 对，
0: 它就是在混乱的时候你用来可以维持你的生活。但是长期来说的话，你的总资产，比方说你工作了10年，你终于存下了300万，那你这个总资产的话，你会希望它不要它不要贬值的太多，所以你就要做一些风险分散。所以像有一些你可能投资在美国或是欧洲，然后或者以美元的形式持有，但是这边又有一个盲点，因为常会有人跟我说，老师，我听你的演讲，我觉得战争好可怕，我决定明天就把台股卖光光然后汇到美国去。然后我说我没有这么说，因为其实今天呢，战争它只是一个风险，它有可能会发生，我们要做好准备，但是并不是说它马上明天就会发生。那其实台湾呢还会在成长，所以其实我们都还住在这边，我们都还在努力奋斗，然后我们每天呢都还是精神百倍的去上班，
1: 对，
0: 所以其实经济都还是有我们撑着，所以你会看到台股呢它继续一直在涨。所以如果你因为太害怕战争然后暂停了你的生活，那所以结果你把所有钱都汇出去，那所以你其实就损失了在台湾这边随着经济成长的那样一个资产成长的幅度。那所以保值的需求呢，其实我们就是做好风险分散，不代表我们要把所有的资产移出台湾，并不是，绝对不是这样。
1: 对，等于说我们不要太早提前部署了，我觉得这个反而就是说造成自己在金钱上的一个损失，对我们台湾的经济真的要有信心。我们从过去这几十年看来，台湾的经济在国际上面真的都是在排行榜当中，甚至是优等生，所以这部分对我们的政府要有信心。那另外我从来也不晓得说认知作战其实也可以跟我们的金融领域也可以画上等号，所以我想今天也透过刘老师你的专业的一个金融的背景，能跟大家来分享常常基于金融领域的一些认知作战呢？
0: 好的，那所以其实我们常听到认知作战四个字，那我们都会觉得它好像就是在政治议题，
1: 对，
0: 事实上不是。那包括我们的金融上面其实也常常会被进行认知作战哦，而且这个认知作战最糟的是它不只是危害国家安全，它是危害你的荷包安全。所以比方说呢，在去年3月的时候，大家一定记得一件事情，突然有一天台币呢一天之内就贬值了 10%，
1: 对，
0: 非常巨大的贬值。那所以这件事情呢，你就会看到接着网络上或媒体上就会有很多的阐述，他们会说台币贬值，台湾完了。好，那所以这样一个消息我们就要把它拆解开来，所以里面有事实，然后有推理，有情感。那事实的部分，对，台币的确在一天内升值了8到10%，所以在升值这么剧烈的话，它升值到历史高点吗？其实并没有。那所以其实在2022年台币的升值呢，其实是曾经到了更高的一个高点。那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代表台湾的一个灾难，因为在2022年台币曾经升到最高点的时候，其实我们经济跟金融都是如常的，甚至我们还因为这是我们防疫得当，所以其实我们的在国际上面的地位是大幅提升的。所以这时候你可以看到，根据过去的历史事实，你可以发现说这个充满情绪性的台湾完了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成立。然后所以其实这是我们在金融消息，因为它有专业性，
1: 对，
0: 所以常常我们会看到它前半段会有一个事实，但是后面呢它的推理其实是

0: 错误的。那你这时候如果你对整个台币的汇率水准有了解，或是你不了解，你请那个 AI 帮你画一个20年来台币的汇率，然后会发现没有啊，我们巨幅升值或巨幅贬值只是一这个月内看起来巨幅，拉长到10年，它其实并不是历史高点或是低点，那你就知道现在这只是一个小波浪。然后接着呢，我们就会对它下面情绪性的延伸，台湾完了，你就知道这是完全错误的情绪发挥。
1: 那其实我们也常常会听到很多人都会把我们台湾跟乌克兰做一个比较哦，不管是当时乌克兰跟俄国战争，或者是说中共跟我们的台湾的一个对比哦，我不晓得我们台湾的金融韧性跟乌克兰相比较之下，我们应该是完胜乌克兰吧。
0: 对，其实刚才我有提到说，不管是外汇存底还是我们的坏账比，然后或是我们的逾期放款比率，那这些我们都是国际的优等生。相对来说，其实乌克兰在战争发生之前，它在国际上并不算是前段班。对，但即便如此呢，乌克兰它还是撑了下来，然后它也恢复了金融的秩序，它之后也可以持续的出口。那所以以台湾目前我们已经有做过，我们已经做了准备，再像我们本来优良的体制的话，那我们混乱的期间应该会更短，甚至如果在全民都有一定的认知之下，甚至这个混乱是不一定会发生的。
1: 我们也当然也最后再跟大家来谈到，因为不管是发生天灾人祸或者说战争的时候，很怕的就是我们的资产贬值。那如何做好一个贬值资产的一些方法，能不能请您跟我们来做一个分享呢？
0: 好的，那如果回到财务管理的话，当我们发生那个货币贬值，也就是通货膨胀的时候，如果你握有实质资产，那你就会比较可以保值。那如果你握有这名目资产的话，那你就会受到比较多的压力。什么叫名目资产呢？它就是账面上说会给你 10%， 它就只会有 10%， 它不会跟着通货膨胀调整。所以像是你的存款然后你的保单，它其实都是名目资产所以在贬值的时候，你过去存了4000万，但是因为货币贬值，那个4000万现在就不算什么。但是相对来说实质资产，比方说你的房子，因为我们房租可以随着物价上涨率在调整嘛，那或者是你有一间公司，它有生产线，因为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可以跟着物价来调整，所以像这样股票、房地产，甚至黄金、虚拟货币或是外币的资产，这些呢都算是实质资产，可以避掉本国币贬值的风险。
1: 好，我想这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为听众朋友们邀访到总统府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的刘玉贤老师，针对于金融韧性战争下的资产保命指南，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所做的一个分享。其实谈到了全社会防卫韧性，事实上跟金融体系也是很大的一个关联性。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全社会防卫韧性不只是政府的事，更是跟我们民众有关的一个关联性。那我想对于今天的这个主题，那么也请刘老师帮我们做最后的一个注解呢。
0: 好的，所以其实呢，我们的全社会防卫韧性它其实是每个人的事情，然后其实我们现在并不是要求每个人都要拿枪上战场，而是我们要把自己照顾好，我们就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那把自己照顾好呢，其实会需要很多的知识跟准备，所以可能在体能上我们要把自己训练得更强壮，然后更健康，然后我们要准备好各式急难的物资，然后在金融上我们要有稳定的心，我们能够分辨假讯息，然后我们能够避开交易暂停的风险，然后我们有足够的货币准备，然后我们有足够的风险分散。
1: 是，战争可以说是人类文明最极端的试炼，而金融韧性呢，则是我们在极端环境下生存的智慧的结晶。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刘老师所讨论的资产保命的策略，在本质上就是要学习如何与风险共处。因为历史啊，它总是在重复，但是做好准备的人，永远有机会在废墟中重新站起。而资产保命的关键不是在于多，而是在于活。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的来宾，总统府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的刘玉贤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所做的一个分享，同时也为大家带来深刻的洞察。当然也希望每位听众也都能够建构出属于自己的金融安全网。那在这也非常谢谢刘老师精彩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我们今天国防小精兵的节目也为朋友们进行到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怡婷，也祝福您拥有美好的一天，那当然也祝福大家平安，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漫谈各类军事武器装备，掌握热门国防科技新知。军武说早安，陪您一起领略国防知识力量。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收听军武说早安，我是嘉怡。今天节目当中呢，来跟听众朋友们介绍跟美国所采购的 MQ-9B 第一批的货呢，即将要抵达台湾了。那今天我们也特别的邀请到来自于全球防御杂志社采访主任陈国明老师，来跟大家好好的介绍 MQ-9B 它在战场上的定位是什么呢？我们欢迎国明老师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先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国军在2020年跟美国所采购的四架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呢，第一批两架已经在美国完成交机，那预计呢会慢慢的抵达来台湾。其实要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MQ-9B 它的特色是最长的滞空时间可以达到30个小时以上，并且可以搭载光电啊、红外线跟合成孔径雷达等等的多种感测系统，长时间能够来追踪海上跟陆地的目标，甚至还具备精准打击的潜力，能够跟台湾所生产的腾云无人机来进行有效的高低配。好，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国明老师，刚才我们有听到说 MQ-9B 它可以滞空有30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所以代表说它应该在战场上的角色可能是以侦察作为主要的任务或者是目标吗？
2: 对，这当然是啊。其实我们必须回到说无人机的一些特性。
1: 嗯，
2: 那为什么要无人机？因为我们之前好像有讲过，无人机就专门从事 3D 的行业。什么意思呢？就 dangerous 危险好无聊然后长时间，就是说人类设计无人机啦、无人艇或地面无人载具要做什么？让它从事人类可能干不下去的工作，比如说长时间的巡逻、危险的一些勤务跟无聊的勤务。那我们考虑到几个面向，第一个就是说，好，我们以前看到比如说陆地上有发生什么什么爆猎物的时候，我们会请什么侦爆小组去侦查。但是呢，现阶段呢，人类比较聪明啊，就用什么地面无人载具去引爆或侦查这个叫危险。那第二个就是说，好，比如说海面上长时间的巡逻这个叫无聊，就非常非常无聊。就整个比如说我们不管是 P3C 或 E2 E2 预警机一样你去上面侦查巡逻很可能一天当中24小时呢大概只有比如说20分钟有状况。那其他的时间呢很无聊啊，那人类无聊就会做什么？打瞌睡。
1: 打瞌睡。
2: 所以其实你要让这些无人机或无人艇或地面无人来从事的叫 3D 的行业无聊危险还有长时间。那这些呢都是让无人载具去做这个是最划算的。那我们回到 MQ-9B, 那 MQ-9B 呢是美国叫通用原子公司所发明的齁。那它的概念呢就很像长得齁一般很大的一个传统的平直的小飞机齁，这样去想齁。那它后面呢是用螺旋桨来动力齁，它飞的不是像喷射战机那么快。但是呢人类为什么要在 MQ-9B 装一个螺旋桨的推进器齁，就是要让它飞得慢齁，因为飞得慢的话表示说在天空停留的时间
1: 盘旋更久，
2: 叫滞空时间。
1: 那
2: 滞空时间你说的你待在天空上面这么久，让它当做你的眼睛跟耳朵啊。所以其实听众把它想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就是说你去看人间民间信仰妈祖庙旁边有两座神，一个叫千里眼，一个叫顺风耳，
1: 是
2: 没错。那其实呢这些所谓的 MQ-9B 或者说长时间停留在天空的无人机就是国军或说当地国的千里眼跟顺风耳。那你要让它变成千里眼顺风耳不是不可能，但是你要给它装备。这些装备呢就是所谓的 sensor,sensor 就是很多感

0: 测器、哦嗯、那感测器呢、不只是雷达什么逆合成孔径雷达什么阿萨雷达啦，甚至、哦、这些什么光电感测器光测球、哦、这些都是 sensor、哦、那这些 sensor 呢让、哦、这些无人机呢它具备、哦、在高空中、哦、侦看地面上或海面上一举一动的能力、哦
1: 嗯、
0: 我们还是要回归到一个重点，就是说、不管是哪一种无人机哦、它的载重量有限，比如说它假设啦，比如能够承载500公斤、哦、它就是说它一起飞的时候呢能够承载500公斤的重量去起飞、哦、这个没问题、哦、那还是必须说、哦、就外国、哦、他们的一些数据都是真实的，它不会灌水、哦、就是说它能载500公斤就是载500公斤、哦、那我们就以500公斤来算、哦、就你500公斤呢这么少的载重，说的不多啦，那你要载雷达或光电感测器或是说其他的逆合成孔径雷达等等的，你就不太可能去挂载其他的东西。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说有些人会说啊，这个 NQ9 进来之后呢我们可以发挥就是真打一体的一些功用。
1: 嗯、
0: 那我觉得可能、這
1: 個、有点太夸大吗？
0: 不是，就是说军事电影不要看太多看太多，因为我们讲说哈，就用 MQ9B， 或者说像美国用掠夺者哈，下面哈、嗯、应该说机翼啊，机翼挂四枚地火飞弹啊，去击杀阿富汗境内的一些恐怖分子或伊朗境内的恐怖分子哦，这个我们都可以看得到。那问题是说，美国有很多无人机可以用，
1: 嗯，
0: 所以其实它可以用一部分去侦察哦，一部分用于打击。那所谓的真打一体呢，这个是源自、哦、中国的名词、哦、那中国的名词叫做察打一体，察、哦、是侦察的察，打是打劫打，察打一体。他们也有、哦、类似的一些装备、哦、比如说翼龙、彩虹四、彩虹五、彩虹六、哦、甚至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无人机、哦、他们非常标榜所谓的察打一体、哦、所以其实如果说各位听众你去看或听、哦、有些评论员讲察打一体、哦、这个就是说受到中方的影响，但我们不是说这个概念不好，只是说你要去懂这个概念，什么叫察打一体。所以察打一体或侦打一体说它可以是一个，你把它想成无人机，它是一个侦察机，它又是一个攻击机、
1: 嗯、
0: 那问题是我们刚才讲过了，好，这筹载只有500公斤，
1: 你要载多少的飞弹，
0: 你要载多一枚飞弹就少了、嗯哦、就是所谓的红外线侦
1: 察器的重量，
0: 感测器的搭载空间、嗯哦、这个是物理特性嘛？
1: 是、
0: 哦、那我们就按照我们的军购标准来看，我们只买的四套、哦、这个所谓的 MQ9 无人机、哦
1: 嗯、
0: 那有些评论会说啊，我们可以、哦、飞到福建、啊、或飞到哪边、哦、去发挥所谓的斩首作用、哦、那说的我觉得这个是太乐观也不切实际啦、嗯、因为其实 MQ9B 或其他的大型无人载具、哦、这些呢都不是神兵利器，然后呢、嗯、其实一旦飞行器升空，它可能会有被敌军击落或者说我们操作失误的风险、嗯、所以其实你这四套无人机来说啦，第一个量不是很多，
1: 是
0: 虽然说它很好用，但是呢你必须考虑到它的稀少性跟它的执行性，所以其实我们就直接破题，那所有有关 MQ9B 引进来之后呢，下面呢要西挂地火飞弹去攻击敌军的想法、哦、在台湾来说是非常非常浪费跟不可行的，因为其实就是因为量稀少、
1: 嗯
0: 哦、所以是我们希望、哦、这些无人机能够做更多的工作、哦、再加上我们都知道说现代空战呢、都需要什么叫预警机的导引、嗯哦、只要陈平时期只要南北、哦、各一架、哦、其实这算是量已经很少，各一架的预警机其实就已经足够台湾空域的预警、哦、我觉得这部分必须把它用到极大化了，不要想说啊，引进来之后呢，好像说哎、欸，要去跟军事电影一样、哦、要发射一枚飞弹呢，就可以把哈、哦、敌方的将领给击毙。有那个地方呢，是发生在美国在阿富汗战场或伊朗的战场上、嗯、掌握绝对制空权的时候。
1: 哦，是。
0: 那么还是要必须提醒啊，无人机不是万能，它有被。嗯，他也有被敌军击毁的可能。
1: OK， 好，但老师我刚刚有听到您说其实 MQ9B 它在于它的筹载量，就

0: 占了蛮大的一部分，那更不用说你这个机上还有多少的重量可以分配到你要挂载飞弹的弹药量。所以我想请问老师，因为我看到这篇报道说它不只能够侦察之外，它还可以进行反潜作战，它是怎么样去进行反潜作战的呢？
1: 这不来讲是真的蛮有趣的、哦、那其实这已经有了，应该说厂商已经有在做，
0: 嗯，
1: 它就是把这个 MQ-9B 的机翼的下方，机翼的下方呢加挂、哦、这些我们叫声纳浮标、
0: 哦、
1: 那声纳浮标的话、嗯、其实它就可以、哦、在很多的海域它可以飞到比如说100公里外的海域、哦、直接丢声纳浮标、哦
0: 嗯嗯、
1: 那声纳浮标接触到不明的踪迹的时候，如果说、旁边呢没有说有友军的潜舰的话呢，它就可以判定说哎，这个可能是敌军的潜舰、
0: 哦嗯、
1: 那敌军的潜舰的话还是它可以、哦、把这个资讯呢回传给后续的一些比如说巡防舰呢去发射、
0: 嗯
1: 哦、鱼雷做攻击、哦、那现代化的无人机、哦、他们都还会有西挂、哦、这种所谓轻型的鱼雷、哦、轻型鱼雷上去、哦、这个时候呢才会发生所谓的察打一体的状况、
0: 嗯、
1: 那我们还是必须讲说啦、哦、这种所谓的察打一体、哦、它还是回归到物理的限制，你要多带感测器就少带鱼雷或飞弹、
0: 哦、是
1: 也没办法、哦、或者说这架无人机呢专门搭载感测器、哦、那另外一架无人机他们专门搭载武器，这个配合是可以的。那就目前MQ9、哦、运用在反潜的勤务来看、哦、它是一架 MQ9 呢西挂了很多、哦、这个所谓的声纳浮标的夹舱、哦、然后呢直接飞到任务海域、哦、去空投这些声纳浮标、嗯
0: 嗯嗯、是
1: 侦测到敌方潜舰之后呢再把资讯丢给后方的巡防舰去处理。那当然其实最理想的状况是说，好，一旦判明好判明，比如说判明说哎，100公里外海域侦测到敌方的潜舰，他、
0: 嗯、
1: 当然能够西挂鱼雷化是最好。
0: 是，
1: 那只不过呢目前啊，目前就 MQ9、哦、这个所谓的构型来看，它是西挂声纳浮标的夹舱、哦、这个是有的。那至于说无人机可不可以西挂鱼雷，有，它是非常非常大型的，像BA 西神所西挂的，它就是一架无人机直接挂载一枚轻型鱼雷上去、哦、所以其实这部分来讲是有人有做这种研究啦。但是其实这个所谓的用无人机来西挂鱼雷、哦、去投掷，这其实早在冷战就有了、哦、当时呢叫无人直升机、哦、那以我来讲叫 DASH、哦、你去打、哦、相关的一些情况都有、哦、就美军呢早就在冷战时期做了叫 DASH、哦、他用这种无人直升机呢挂载、哦、一枚轻型鱼雷去攻击敌方潜舰。所以其实现代化的一些无人机反潜或说搭载鱼雷呢，其实早在冷战时期就有了。
0: OK， 所以老师我这样听起来这个 MQ9B 它的角色比较像是说，我今天能够有这些感测器啊，有声纳来侦测说潜舰到底在哪里，再把这些资讯回传给后方的部队，而不是进行说哦，我就直接我这一架 MQ9B 它可以完成从侦察到这个声纳的侦测到整个完成打击鱼雷的发射都是由 MQ9B 完成的是吗？
1: 无人机运用呢它有它的一些限制、
0: 哦、是，
1: 那你搭载多了感测器那就少了武器的空间、哦、那历史上、啊、目前唯一能做到这个察打一体的状况就大概只有美国、
0: 哦嗯、
1: 那台湾不是美国。
0: OK， 好，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一段过后继续来请国民老师来跟听众朋友们好好的分享大家都认识说这个倾斜式旋翼机鱼鹰，它在过去可能有非常多的这个失事记录跟案件嘛，不过现在美国陆军呢它加速研发一款新的倾斜转旋翼机 MV75， 它跟鱼鹰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就休息一下，一首歌曲过后请国民老师来跟大家做介绍咯。

大家好，我是嘉宾友谢明佑。您现在收听的是汉声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加入国军，支持国防，为台湾贡献一份力量。

0: 爱一步一步。
1: 大家好，我是台湾基层中医师协会理事邱尚明医师。您知道吗？中医师现在也可以走到您家进行居家医疗服务咯。什么样的患者适合中医居家医疗服务呢？我们服务的族群包含中风后遗症、失智症、帕金森氏症，一些慢性疾病导致行动不便的患者，都可以来找寻中医居家医疗的服务咯。怎么样找到我们呢？您可以就近询问您居住地附近的中医诊所，或者是询问当地的中医工会。那希望中医师能够到您家里服务。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2: 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汉声广播电台每个礼拜三早上7点到7点半的军武说早安，我是嘉怡。持续要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美国所最新研发的倾斜转旋翼机 MV75。 这跟鱼鹰倾斜式旋翼机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我们邀请到国明老师来跟大家做分享了。国明老师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先跟大家来报告一下，有多起失事记录的倾斜式旋翼机鱼鹰 V22 可能接下来就要有接班人咯。今天要来跟大家讲的是跟鱼鹰很像的机种，叫做 MV75。 相较于现役的这个 V22 鱼鹰的倾斜式旋翼机， MV75 最大的突破呢，就在于说它舍弃了整个发动机的旋转的复杂设计，在改变飞行姿态的同时，采取只有转动旋翼的这个架构，来降低技术复杂度，提升可靠性。那这一批的 MV75 的机队呢，最快是在明年才会开始部署。不过呢，美国的军方已经提前把这个 MV75 的作战概念跟性能纳入整个的训练体系，代表说可能在未来 MV75 在部队当中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好，我们先请国民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以往我们看到 V22 叫鱼鹰倾斜式旋翼机，我们都会想到说它可能在过去的历史事件当中有非常多的失事记录啊，甚至会让人怀疑说，哦，这种倾斜式旋翼机的设计真的是 OK 的吗？结果现在美国它又出现了这个新的 MV75， 它跟鱼鹰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啊？
1: 我们可以这样看哦，其实不管是现阶段研发的 MV75 或说 MV22、这种所谓倾斜旋翼机哈。那其实你可以看到，哎，它的外形基本上讲没有什么变动。
0: 嗯，
1: 那其实各位听众呢，你再去回想多很多的什么科幻电影，什么军事电影，尤其是像所谓的像美国有一部叫 G.I. Joe's 那个什么，哎，什么未来战士的电影，你可以看到说呢，未来人类呢还是要用到直升机，但是呢，它的构型呢就是用鱼鹰机的构型去做改良，所以其实。未来人类如果说还要在陆地上生活跟战斗的话，要空运的过程呢，这种所谓的类似这种鱼鹰机的构造是免不了的。那我们先讲鱼鹰机的构造呢，它比较复杂，就是说人类发明直升机之后呢，其实直升机它有它的悬停的特性，所以其实它可以用在什么山难救助、定点盘旋，这个是定翼机所做不到的。但是直升机呢，你可以想象一个画面说，诶，它有个主旋翼，那后面有个叫尾旋翼。那这种构型的直升机它的飞行速度不会很快，因为你上面呢顶的一个螺旋桨，那你要让它平行的飞行速度有多快，非常的不快，大概不到300公里。这个没办法，就是说你如果要再做飞行速度的突破的时候呢，除非你把这个直升机的主螺旋桨收起来，否则的话呢，它一定飞不快嘛。你很难想象说，你上面的顶的一个大风扇，你能飞多快？不能。那其实现代化的人类很聪明，他们就讲说，哎，既然直升机能做到可以垂直起飞，
0: 是
1: 那一般定翼机啦，螺旋桨的话呢，它可以水平飞行，而且速度都很快哦。那像二次大战的时候末期的时候呢，这些所谓的螺旋桨战机，它光一个螺旋桨呢，它就可以飞达时速600到700公里，但是它不是直升机，就螺旋桨战机呢，它可以平飞，速度可以到600到700公里都没问题。那直升机呢，它可以垂直起降，但是它的飞行速度不快，大概不到300公里。
0: 是，
1: 那有没有办法把这两个
0: 结合在一起，
1: 非常气的特性结合？有。这个时候呢，就诞生这种所谓的鱼鹰机哈。那鱼鹰机的构造是说，哎，它在成品的时候要起飞的时候呢，把它的构型呢跟直升机一样，它可以垂直起降哈。那起飞到一定空域的时候呢，说真的啊，可能不到一定空域，它只要一起飞之后呢，到了差不多100尺或300尺以上的时候，它就把这个螺旋桨从垂直面转成水平面的，然后它变成这个水平的一些螺旋桨的
0: 飞行方式，
1: 那飞行速度就很快嘛。那抵达任务地点的时候呢，哎，它又可以把这个螺旋桨的
0: 再拿出来，
1: 不是把它转正，转正的让它垂直降落。
0: 是，
1: 那这个构造来讲，说真的比较复杂哈，但是非常非常好用哈。那目前已经在鱼鹰机上面获得证实。
0: 是，
1: 那重点就是说，哎，我们刚才讲的很简单，说哎。这鱼鹰机的两个螺旋桨呢，成品的时候呢是向上转动可以获得垂直升力那起飞不久之后呢，它可以转成水平水平推动，然后呢到任务区之后呢就自动转正然后呢让士兵安全降落。问题是，你这中间转的过程中，它光是这个我们叫电缆线的配置怎么样扭转，怎么样转动，然后不会影响到飞安。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功力结晶。

0: 那目前呢，美国的已经慢慢的克服，那技术已经成熟了。那当然了，先前呢，美国云鲸呢发生过很多不幸的坠毁意外，
1: 是，
0: 甚至呢还有云鲸呢掉落到比如说冲绳附近的民宅上空，这些都有。那这个是新武器的一些必备的过程，这个没办法。那美军呢现在发明了又叫 NB75， 它是把这个结构性呢把它相对来讲降低它的复杂程度，那代表说它的工艺结晶已经日趋成熟。那或许啦，以后这些所谓的 NB75 它都是美军陆军的必要的配备。那这个新闻只是说美国在工艺技术上有所突破，就我们刚才讲过的说这个螺旋桨转正的过程中，扣罩比较简单，然后性能更可靠，这个美军突破了，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讲说，美国研发这种所谓的 NB75 要做什么，一定是运兵的需求。那运兵的需求我们必须说它一定是牵涉到所谓陆战队，因为陆战队呢，它是一个攻势的作为。那不管是美国跟其他国家的，或说日本跟中国的交涉，它其实你可以看到说有一些争议的岛礁，比如说钓鱼台啦，或者说南海的岛礁冲突。那其实这个时候呢，其实像 NB75 或者 NB20 呢，它就可以发挥作用。那别的不说啦，我们看三月初二月初的时候呢，不管是在五六月大或者说伊朗的攻击行动中，那其实尤其是五六月大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说除了直升机机队外呢，其实像 NB22 这种鱼鹰机呢，它也扮演了重要角色。那像在攻打的伊朗过程中，美国会紧急调派这种所谓突击舰前往中东，它上面的也是搭载这个所谓的 NB22 呢，准备去做空运或空降的动作，把士兵送上岸，那去攻打伊朗霍姆兹海峡沿岸的据点，这个是云鲸的作用。因为这个确实是很重要，因为你不太可能大的，虽然说伊朗的空防被歼灭大部分，但是呢，美军呢现在也不敢大的编组大规模的运输机群直接去空降，这个可能还是有点危险。那我们刚才讲过，像鱼鹰机这种所谓的旋翼机，它可以发挥直升机的特性，它就可以低飞。所以其实鱼鹰机或 NB25 呢，它都是未来陆军必要的装备。
1: OK， 是，所以我们听到国民老师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之前讲到的这个鱼鹰 NV22， 其实接下来的这个 NV75 就等于是说它的进化版就对了啦。那我们也看到说，其实美国这边陆军他们有提前的把这个 NV75 它的作战概念跟性能纳入整个训练体系，也代表说可能在未来 NV75 它在部队当中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很开心的邀请到来自于全球防卫杂志社采访主任陈国明老师来跟大家好好的介绍 NV75 它的整个设计的架构啊，跟使用的方法跟以往的鱼鹰有什么样的不同，或者是说美国他们的军工的艺术有什么样的突破跟里程碑。那我们再次感谢国明老师今天的分享了，谢谢老师，
0: 拜拜。
1: 好，在今天听完国明老师分享过后，军武说早安节目也慢慢的来到了尾声，节目最后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祝福听众朋友们有个美好的一天咯。我是嘉怡，军武说早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Grab your